0: 我只讲过他把妹妹个开讲，有个他把人家，我不能不能给完呐。我不要小个小个困，我不要养着，小个小个困呀。阿只个个能讲，韩国来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看了吧啊？你咋个讲？我不是去上用个啊？我咋耶稣基督个口是做阿狗？我过耶稣基督就问他口是咩忙个呐？阿门。
1: 对。Escar.